继续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FM 102.6 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8点到9点的跨界音乐时段呢，与大家一起继续来聆听非常动听的音乐作品。那么我们也是从跨界一直啊，延续到回溯到古典的乐章。在快节奏的烟火日常中，也总需要一段纯粹的旋律抚平心底的浮躁，沉淀琐碎的情绪，并且感受到的就是将穿越到18、19世纪的维也纳乐团，去邂逅两首风格迥异却同样惊艳岁月的传世名作。第一首是贝多芬笔下春风拂面、生机烂漫的春日赞歌，它轻盈温柔而治愈人心。另一首则是海顿笔下端庄恢宏、气韵悠远的帝王雅乐，沉稳庄重，沉淀百年。一柔一刚，一暖一静，也让我们共同在流淌的音符中沉浸式感受古典主义音乐的极致浪漫与恢宏气度。春有和风拂面，万物新生，而贝多芬则把最温柔烂漫的春日光景揉进一首小提琴奏鸣曲中。接下来一同聆听的就是属于古典乐坛最为动人的春日乐章 F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春天》，作品系列编号24，诞生于1801年，也是贝多芬创作生涯步入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性佳作。这是所有小提琴奏鸣曲中最为家喻户晓的一部，也最深入人心。在贝多芬早期创作中，褪去后期作品激昂抗争与悲壮磅礴，转而是那种纯粹啊，还有澄澈的温柔与鲜活的生命力，如同冲破寒冬的第一缕春风，干净又治愈。贝多芬打破了传统器乐的作品主辅分明的刻板创作模式，他摒弃了小提琴独奏、钢琴单纯伴奏的固定格局，也让小提琴与钢琴成为相互平等的对话者，默契的挚友。两件乐器相互缠绕，彼此呼应，时而小提琴舒展吟唱，婉转悠扬，时而钢琴灵动铺垫，清脆通透，声部的层次丰盈细腻，而音色交融温润，构建出极致的和谐和灵动明媚的音乐画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同聆听欣赏贝多芬 F 大调小提琴钢琴奏鸣曲《春天》，作品编号24。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0: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们今天在八点到九点的古典音乐时段，中文在这里与您共同聆听和分享的刚刚这首作品是 F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春天编号24，由贝多芬创作的这部作品。那么其实呢，在整首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就是旋律的和煦明亮、舒展和轻盈，节奏的灵动和舒缓，也没有复杂晦涩的编曲，只有扑面而来的一种鲜活的生机。音符流转之间，仿佛能看见春日解冻的山河、抽芽的草木和盛放的繁花、拂面的清风。世间万物都挣脱冬日的沉寂，缓缓苏醒，蓬勃生长。温柔的旋律层层递进，从轻盈呢喃到舒展盛放，更是将春日的明媚温柔、人间的鲜活暖意演绎得淋漓尽致。百余年来，这一首春天奏鸣曲始终都是古典乐迷心中的白月光，它以最纯粹的古典旋律治愈着每一个聆听者，让无论身处何种境遇的我们，都能在乐声里邂逅春暖花开，遇见希望。温柔的春风乐章缓缓落幕，接下来明媚的暖意仍在耳畔久久回响。那么说贝多芬春天是人间烟火的烂漫生机，那么接下来的这部作品便是沉淀岁月的庄重的一种沉淀啊。它是古典乐坛独有的恢宏与雅致，我们一同走进的是海顿的音乐世界，共同来聆听弦乐四重奏巅峰之作C 大调弦乐四重奏皇帝编号系列76中的第三首。这首经典作品创作于1797年，是海顿晚年创作成熟期的巅峰代表作，这也是古典主义弦乐四重奏题材中最具代表性的不朽名篇。乐曲的核心主题取材于庄重典雅的奥地利皇帝颂歌，自带端庄肃穆的底色与悠远厚重的底蕴，从诞生之初便自带不凡气度。作为交响乐之父的海顿的成熟魅力，这首作品也诠释出了古典主义音乐的规整之美和均衡之美，还有它的恢宏之美。相较于器乐独奏的灵动鲜活，弦乐四重的编制更显得沉稳厚重，四把弦乐乐器各司其职，默契融合，高低声部错落有致，音色醇厚温润，旋律端庄肃穆，雍容平和，不张扬，不浮夸，自带岁月沉淀的从容大气。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同与您共同来欣赏海顿 C 大调弦乐四重奏皇帝作品编号76当中的第三首，让我们来共同感受既有着恢宏宫殿之庄重，亦有艺术之温柔的这部四重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又来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有着2000多年的尊师重教的传统，在古典音乐界也有着这样一群为了音乐的教育事业默默奉献的人，他们是优秀的音乐家，同时也是那些伟大艺术家们成长道路上重要的领路人，正所谓名师出高徒。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说说那些古典音乐家之间的师徒情谊。

李斯特是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伟大的浪漫主义大师，也是浪漫主义前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将钢琴的技巧发展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钢琴的表现能力，在钢琴上创造出了管弦乐的效果。他还创建了贝谱演奏法，因此在钢琴领域的巨大贡献使他获得了钢琴之王的美称。那么钢琴之王李斯特的老师又是谁呢？李斯特曾经说过，我的一切都是车尔尼教我的，就是我们小朋友在学习钢琴的时候会练习到的车尔尼练习曲的创作者卡尔·车尔尼，这位奥地利的作曲家、钢琴家、音乐教育家。作为一名钢琴作曲家，他的一生创作了无数的钢琴练习曲，是学习钢琴的学生练习的基础教材。他的地位在于在贝多芬时代和现代钢琴演奏之间架起了一座学习的桥梁。

李斯特在九岁那年有幸拜会了车尔尼。根据车尔尼在自传当中写道，李斯特当时的演奏很不规范，粗糙而混乱，他的即兴演奏不具备扎实的和声基础，完全在凭借着灵感。然而在他的演奏当中却蕴藏着一种天生的才气，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气质使车尔尼认为这个孩子是一位可塑之才。车尔尼的精心教授和李斯特的刻苦努力以及聪明才智结合起来，通过几个月的练习，当李斯特再次去演奏克莱门蒂、胡梅尔、贝多芬以及巴赫的作品的时候，车尔尼无需去重视他的演奏技巧，而着重于让他去了解不同作曲家的创作风格。车尔尼不断地给他浏览新的作品，使李斯特有了一种令人震惊的视谱能力。一年之后，李斯特举行公演，轰动了整个维也纳。然而车尔尼并没有把李斯特局限在刻板机械的技巧练习当中，而是充分地让他去施展自己的才能，使他成为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钢琴大师。李斯特的成长经历也正印证了爱迪生的名言，教育之于心灵，由雕刻之于大理石。

莫扎特最心爱的朋友是他精神上的父亲海顿爸爸。海顿比他大24岁，一师一父。在那个年代，只有海顿真正认识到了莫扎特的才华。自从小莫结识了海顿之后，海顿的简洁典雅的风格开始逐渐地影响他。莫扎特的第14至19海顿四重奏都是为了提献给海顿的。这些弦乐四重奏让我们对莫扎特另眼相看，貌似天天在玩，原来他超级的勤奋博学。当然，莫扎特并不是城府很深来装天真，天才的音乐感知异常的敏锐，他几乎无意识的就在吸收着新的音乐信息，昂扬的好学精神基本上都来自于他的本能。海顿的技法和结构被莫扎特学习到，他还模仿了巴赫的赋格手法，创造出不少的革新。后来海顿要去伦敦发展，莫扎特很是舍不得，对他说，海顿爸爸，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语言又不通，为什么要去英国呢？海顿说出了他的那一句名言，海顿说，我的语言全世界都懂呢。直到今天，你依然懂得海顿的语言了吗？

0: 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安于静室，心悦于清音。
4: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是教师节，其实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很多啊，比如说我比较关注到的是9月1号上个星期二，我们的新学期开学了，有很多小朋友重新的步入到校园，有一些一年级的新生呢，也开始了他们新的崭新的学习生涯，认识到新的老师。那么对于我来说，我的孩子今年的9月1号上学，我再一次看到了小学的校园，看到了小学的桌椅板凳，感触很深。这也让我想到了我一路走来的各位老师们。今天是教师节，在刚刚我也给我的老师们一一发去了祝福的短信，我觉得感慨还是很多。实际上，不论是在日常我们学校的教育当中，还是在我们整个音乐界，这种师生的传承是每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在古典音乐界，真的有这样一群为了音乐的教育事业在默默奉献的人，他们是优秀的音乐家，同时也是那些伟大艺术家们成长道路上的领路人。所以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正在探讨的就是古典音乐家之间的师徒情谊。1801年，当时只有10岁的车尔尼去见了贝多芬，贝多芬对车尔尼的演奏很是满意，也被他打动，所以他接受了这一位学生。车尔尼从贝多芬那儿学习钢琴，并且受到了胡梅尔和克莱门蒂的影响，钻研他们的教学法。贝多芬曾经在1801到1803年的3年时间里免费教车尔尼弹奏钢琴。1812年，车尔尼也是首次演奏了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皇帝》，他对于贝多芬的作品积极的宣传，并且在他的作品500号《钢琴理论及演奏大全》第4册的第2、第3章当中去论述要如何正确的演奏贝多芬的作品，他也能够背奏贝多芬的全部钢琴作品。

巴伦博伊姆是斐声国际的钢琴家、指挥家。就巴伦博伊姆的知名度和对钢琴的理解和技术，有很多的年轻的学生都向他学习钢琴和指挥。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位他的学生，那就是著名的郎朗。英国 BBC 的大师课节目曾经拍摄过巴伦博伊姆在芝加哥任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期间给学生上大师课的视频。在那档节目当中，巴伦博伊姆一共给包括郎朗在内的三个学生讲解了贝多芬的作品。我们现在欣赏到的虽然是格诗温的蓝色狂想曲，但他的钢琴演奏正是来自于巴伦博伊姆的这一位优秀的学生，中国钢琴家郎朗。

1976年，穆特和哥哥一起亮相了瑞士的琉森音乐节，获得了时任音乐节艺术总监卡拉扬的赏识。几天之后，穆特再一次以恰空征服了卡拉扬。卡拉扬盛赞穆特为自青年美纽因之后最杰出的小提琴天才，并且一路提携他的演奏事业。当卡拉扬去世之后，有一些人会预测穆特的音乐生涯也会就此告终，但是穆特就是穆特，他后来的表现更是不负大师所望。凭借着自己的天分与后天非凡的音乐悟性，他的琴音不但飞得更高，也飞得更远，让世人证明他的翅膀非但坚实，而且耐力超强。尽管他有好的际遇，却有同样拥有着脱俗的实力。今天穆特依然可以骄傲地站在舞台上，以灿烂的亮丽的演出让全世界都能够继续听到卡拉扬生前最赞许的小提琴琴音。

天长地久有时尽，诗恩绵绵无绝期。在每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上，老师会帮助我们很多，也让我们受益匪浅。转眼今天又是9月10号，又迎来了新一年的教师节。在这里我要祝愿所有的老师朋友们教师节快乐。我是高杰，明天见，拜拜。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印度舞姬快速波尔卡，是根据他自己第一部轻歌剧《英迪歌与四十大道》中的几段旋律连缀而成的。利用这部作品，小约翰改编的管弦乐作品多达九部之多，除了最著名的《一千零一夜》外，现在仍经常演出的就是印度舞姬和飞奔。在原剧中，有一位化名方妮的维也纳女孩，不幸流落到虚构的马卡萨尔王国，进而成为国王心爱的舞姬。虽然剧中形象是维也纳人，但鉴于歌剧的故事背景，小约翰为这首快速波尔卡起名为印度舞姬。音乐主题主要来自剧中第二幕和第三幕的芭蕾音乐、间奏曲与合唱，听起来并无任何印度元素，但作品拥有令人目眩的速度和富有煽动性的配器效果，非常适合在音乐会上用来提振一下听众们的情绪。

贝多芬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是西方音乐史上的重要作品，展现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过渡。贝多芬一生创作了十首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他对音乐形式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个人的情感和思想变化。

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完轻歌剧《吉普赛男爵》之后，又把里面的精彩片段改编成了六首管弦乐曲，以方便在音乐会上演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乡亲法兰西·波尔卡》，亲切的奥地利民谣曲风让他非常风靡，也让小约翰·施特劳斯成为那个年代名利双收的成功音乐家。

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 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斯塔夫·马勒第一小调第三交响曲的第三乐章，由罗纳德·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列乐团演奏。该乐章的节奏相对自由、灵活，速度适中，既不像第一乐章那样强烈有力，也不像第四乐章那样缓慢深沉。旋律线条优美、流畅，具有很强的歌唱性，与马勒其他交响曲中一些较为复杂、晦涩的旋律相比，这个乐章的旋律更容易被听众接受和理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
2: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在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

0: 运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太阳照常升起当中的经典配乐，听到这段旋律，可能我们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姜文的名字。在国内电影行业当中，既是优秀演员又是导演的人有很多，但姜文一定是最特别的一个，不仅仅是因为他独具一格，自成一派的电影风格，还在于在他的电影当中经常会配合着画面引用一些经典的古典音乐，这些曲目和影片融洽地结合在一起，给我们带来了难忘的视听享受。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就是姜文电影当中的经典的

马斯卡尼歌剧《乡村骑士》当中的间奏曲，这也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经典的配乐。每当影片当中的主人公马小军等待梦中情人米兰出现的时候，这首曲子就会适时的响起。优美舒缓的旋律，再配上慢镜头的恰当运用，营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气氛。而马小军在夕阳下的屋顶上行走的时候，那种关于等待的失落和喜悦，无助与惆怅般的初恋感觉，也都被《乡村骑士》间奏曲表达得淋漓尽致。据说姜文在构思整部影片的时候，每天就只单曲循环这一首曲子，难怪他自己都说《阳光灿烂的日子》全片的构思就是来自这首优美的音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虽然是姜文的处女作，但是却获得了很多

和电影人穷极一生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第5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第3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奖，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等等。在影片当中，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间奏曲之外，还出现了一首古典音乐，它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姜文喜欢古典音乐，喜欢民国的故事，于是他的民国三部曲《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应运而生。从2010年到2018年，每四年一部，可谓是步步经典。而很多他所喜欢的古典音乐曲目也被他反复地运用在几部电影当中，像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在《让子弹飞》和《邪不压正》当中都有出现过。婉转悠扬又略带忧伤的旋律，仿佛象征着对生命的依恋和渴望。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夏日时光》是美国钢琴家、作曲家乔治·格什温1935年为音乐剧《波吉和贝斯》创作的一首抒情歌曲。据说格什温是从乌克兰民歌《美梦路过窗前》旋律当中得到启发，于是造就了爵士乐当中的不朽经典。而这首曲子也出现在了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当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

0: 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实在是太多了。从普契尼的《我亲爱的爸爸》到亨德尔的《德意志舞曲》，从帕格尼尼的《随想曲》再到贯穿民国三部曲的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音乐涵盖了古典、歌剧、爵士、民谣等四种风格，它的选曲和配乐都带有姜文强烈的个人特征。

从电影《一步之遥》当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姜文对歌剧的偏爱。姜文毫不吝啬地抽出了相当一部分的时间，用近乎舞台剧的呈现方式展现了数首歌剧的唱段，这也契合了《一步之遥》独特的风格。

在邪不压正当中，我们又看到了姜文对古典音乐的特殊情怀。充满色彩感的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当中的第二圆舞曲，还有多尼采蒂的爱之甘醇当中的偷洒一滴泪等等，这些早已深入人心的作品也被嵌入到影片当中，和这部片子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影音作品。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

古拉一世的宫廷音乐家，并且在圣彼得堡学院创建了小提琴学校，当然这也是俄罗斯小提琴流派的开山鼻祖之一。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维厄当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首先听到的是他的第四小提琴协奏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是来自于维厄当的第四小提琴协奏曲。维厄当是在1836年开始他的作曲生涯的，他的作品呢有小提琴协奏曲、大提琴协奏曲、几首音乐会练习曲、幻想曲、变奏曲、浪漫曲以及弦乐四重奏等，共计呢60多部。这些作品都是以音乐会题材写成的，尤其是以曲调优美而见称。维厄当最出色、最有成就的作品呢，无疑是他的七部小提琴协奏曲。而在这些作品当中，其实是以优美的旋律、技巧精湛而著称。维厄当对后代的小提琴演奏技术也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他的配器手法也十分的娴熟。在七部小提琴协奏曲当中，最著名的当属他的第五小提琴协奏曲。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为大家切换轻快灵动的节奏氛围，聆听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东去快速波尔卡。他的曲风俏皮鲜活，节奏利落欢快，管弦声部轻盈跳跃，满是灵动的趣味。在这个时候回望冬日的闲趣，旋律轻快而又治愈，一扫午后偶尔泛起的那种慵懒。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点时段，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天晚上17点到19点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今天晚上我们会是一个快乐的下班时间，对吗？欢迎继续锁定哈。

上个世纪的手风琴舞曲的风格哈，让我想到了《天使爱美丽》《布达佩斯大饭店》之类的快节奏电影。有人说哈，听着这首曲子，哪怕是工头让我搬砖，我也有一种叼着烟卷走在雨后的法国小巷的轻快感，搬砖也不觉得累。

西班牙语当中的紫罗兰一般用于女人的名字哈，那给人的印象呢是气质高雅、可静可动的女孩，看起来柔弱却有着令人不可亵渎的气质，同时呢也是雅典娜的意思。说到雅典娜，她呢是古希腊神话当中的一个女神哈，是智慧和和平的女神。一起来听这首《你在哪里，紫罗兰》。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手风琴呢是一种既能够独奏又能够伴奏的乐器哈、啊、说实话它真的挺重的哈、啊、需要背在前胸。它不仅能够演奏单声部的旋律，还可以演奏多声部的乐曲，更可以如钢琴一样双手演奏丰富的和声。手风琴声音宏大，音色呢变化很丰富，手指和风箱的结合呢能够演奏出多种风格和不同的乐曲。请欣赏最后的圆舞曲。

我突然想起一段往事哈，就是我小的时候买方便面，那个年代哈，吃方便面先捏碎，然后呢再把调料包撒进去哈，使劲摇，然后再吃，吃的剩下最后一点之后呢，全倒在手里，然后左右手来回倒来倒去，把多余的调粉给它抖掉，是这么个吃法对吧？然后觉得差不多了，就一把扣到嘴里，再把手舔干净。据说哈，这是当年风靡一时的流行吃法，那这首《何语相拥》送给你们，致老去的我们。

世界之隙 Between Worlds， 我的理解为呢，光明即将来临，黑暗弥留。开篇我们刚听到的这柔和的钢琴声，就像是黑夜带给人们的忧伤，慢慢的随着光明的来临而消失。之后中间的那段金属敲击，感觉就像是东方的启明星，然后越来越激昂的人生，美好的未来就在不远处，让我们一起自我感受。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

0: 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2: 最好的出路。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farewell， 告别之意。其实音乐呢，就像是情绪的晴雨表啊，难过、开心，都能够从一首钢琴曲当中表达出来。而这首 farewell 当中，源源不断透露出一种不舍，却充满了希冀的情绪。虽然是离别，但是再见一定会更好。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这首音乐呢，是我大学当中经常听的一首曲子哈、啊。当时记得是什么名字，但是现在已经忘了。当时的 MP3 呢，只有128兆，这首曲子一直舍不得删，直到有一天 MP3 坏了，如今重新找到这首曲子，来自克里斯·西菲里斯，亲爱的。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有着世界十大经典夕阳拍摄地之一的哈瓦那街头，展现着魔力完美的瞬间。西下的阳光渗入斑驳的墙面，拉出悠长的背影，石头街道和巷口时而低缓地飘逸出欢愉的 jazz， 景色绝对不要太美。哈瓦那日落，没有复杂多变的技术成分，没有大段大段的让人头晕目眩的32分音符，几个小巧唯美的滑音足以将你我本已憔悴的心房再次击碎，好像是在陪同我们一起去怀念遥远的往事。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约翰尼斯·林斯特德来自加拿大，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吉他手。他演奏的个人作品呢，展现出了大师般的风范和才华哈，将西班牙风格吉他与古巴、中东和拉丁美洲打击乐器融为了一体，是一位不容易归类的艺术家。从莫扎特到摇滚乐，可以说样样精通。请欣赏这首《傍晚拥抱》。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叹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是巴赫的《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的第二首阿勒曼德舞曲。阿勒曼舞曲是起源于德国的一种舞曲，其名称来源于法语中德国一词"慢速"，四分之四拍，也有二分之四拍中速。

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其中相对缓慢的萨拉班德，温婉柔美深情，有着怀念与纪念的意味。

皆斜阳坐。

在钢琴上舞蹈的音符。莫扎特作品《快乐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0 中速的快板》。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是巴赫的G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的第二首阿勒曼德舞曲。阿勒曼舞曲是起源于德国的一种舞曲，其名称来源于法语中德国一词慢速四分之四拍，也有二分之四拍中速。

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其中相对缓慢的萨拉班德温婉柔美深情，有着怀念与纪念的意味。

王母即元，奉命元南孙，大呼夜眠惜春秋，雪露飘簇但皆斜阳尊，雪露

在钢琴上舞蹈的音符。莫扎特作品《快乐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0 中速的快板》。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音乐历史中有这样一个时刻，各个对立面都一致了，所有的紧张关系都消除了。莫扎特就是那个灿烂的时刻。这是一部轻快的乐曲，充满了淳朴真挚的感情。由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及贝大提琴演奏。由于它是莫扎特全部小夜曲中唯一用弦乐演奏的，所以被称作弦乐小夜曲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堪称18世纪器乐小夜曲的典范。

让人禁不住想翩翩起舞的曲子，著名的探戈舞曲提琴演奏《一步之遥》。一步之遥有多远？有时近在咫尺，有时天地之隔。这是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曲子，

来自哈灵河谷的故事，大提琴演奏。这是一首挪威民谣，轻叹一声却又泪流满面。一对恋人沿着河谷的小溪慢慢走向别离，他们时而喃喃低语，时而停下呆望溪水，尽量放慢步伐，不忍分别。那小溪似乎也懂得人心，静静的一路跟随流淌。他还是远去了，然而那嘤嘤的嘱托与不舍将伴随他的一生，无论何时何地，都像一颗攥在手心里的温玉，如此足够。

日落黄昏醉，小号演奏 Caruso 婉转凄美，慵懒激情，幽寂璀璨。你是否听出我依然孤傲？这里大海闪烁，海风劲吹，夕阳下，在对面苏联托海湾的阳台上，匆忙之余，静享这一刻光阴，等到太阳升起，再重新扬帆起航。

倾听星空下坠的声音，柴可夫斯基 A 小调钢琴三重奏。第十一变奏回归主题原貌，先由小提琴演奏主题，然后钢琴演奏主题，小提琴与之呼应，最后回归小提琴演奏主题。

时间也浪漫，李斯特的钟从未停止。李斯特的作品钟节奏紧凑，气氛欢快，感情饱满，精彩纷呈，同时对钢琴师的水平也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同演奏者会有不一样的表达。这首是抒情一些的感受，演奏者丹尼尔·特里弗诺夫1991年出生，2011年年仅20岁的他在莫斯科赢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金奖，因为太年轻而且巡演没有来过中国，所以在国内没有知名度，但在欧美现在已经是享誉盛名的钢琴演奏家了。

在钢琴上舞蹈的音符。莫扎特作品《快乐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0 中速的快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一时间山河破碎，民众流离，眼看国土沦丧，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学子们纷纷走出书斋，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在当时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学生们高唱着它，或舍命请愿，或弃笔从戎，誓死不当亡国奴。

0: 这首歌就是毕业歌，飘逸火热又带有一丝青春不羁的毕业歌一诞生，就迅速成为当时最火爆的流行歌，传唱度之高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它对于激发当时中国民众的抗战热情发挥了难以估量的文艺力量。
1: 同学们大家起，
2: 同学们大家起来，但鼓起坚强的希望。哎，一唱这个大歌的时候，大家都能泪流下来，哗哗的哭啊。

0: 我们是选择战还是降。音乐家田汉聂尔1934年创作的毕业歌，向时代青年人提出了一道选择题，是事关民族存亡的重大抉择。1934年，左翼电影《桃李劫》上映，然而出现了一道文化奇景。明明是讲述青年男女爱情故事的影片，而插曲《毕业歌》却与电影不怎么搭。音乐家田汉的长孙田刚说：“
1: 这个淞沪抗战协定里头对这个反日的这种内容控制得很严，你像义勇军进行曲啊这类的，都是不能出现抗日的这种字眼的。所以呢，这个电影是写的是男女爱情故事啊。”但是田汉跟聂耳这些左翼的这些作曲家，他们是利用了这个电影来想宣传抗日的这个内容。
0: 左翼艺术家利用电影宣传抗日，号召学生肩负起国家的兴亡、民族的重任。电影放映到哪里，毕业歌就唱到哪里，动员起更多的学生选择救亡图存。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是毕业歌中没有说出却余音绕梁的一个声音。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生活中的小确幸，皮亚诺三重奏。
1: 有钢琴，有小提琴，小提琴拨奏。这是一首有一点小确幸的小品吧？哇，我怎么想起小确幸这个词了？我记得村上春树的随笔集，对，他一个兰格汉斯岛的午后，里面有过这个词。他是说心中有一种隐隐的期待感，期待着或许有一件小事情刚刚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想起来呢有点小窃喜，然后有一种小小的幸福感，日后每当记起来会有一种满足。我听着这首皮亚诺三重奏就有这种感觉。希望那些可爱的事情不断地降临在大家身上，组成有很多很多小确幸的每一天。我相信即使那个大的愿望还没有光顾我们也不要紧，或许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就是那个愿望的种子，那个大的愿望早晚会有着落。我希望在音乐分享的道路上遇见更多的朋友，遇见合适同行的人，把我心里面酝酿的想法帮着实施起来，让音乐分享美的分享的传播有一种质的变化，让更多热爱生活的朋友在音乐善意的表达下了解自己的感受，也让彼此多一点真诚的交流。

法国著名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加布里埃尔·弗雷的摇篮曲，吉他与大提琴版，这是一首为人熟知的摇篮曲之一，旋律舒缓悠长，气氛安详静谧。

生如夏花，一首有着生命力的钢琴曲，来自作曲家大卫·霍华德的芭蕾舞音乐《芭蕾基本功配乐》。

今夜可以不眠，弦乐三重奏，巴赫作品《哥德堡变奏曲》BWV 988咏叹调。巴赫的学生哥登堡侍奉当时驻德累斯顿的俄国使臣凯瑟琳伯爵，伯爵当时为失眠所扰，学生求助于巴赫写一部有各种变奏的咏叹调，哥登堡弹给伯爵，收效甚好。其实此曲的灵感来源于巴赫1725年为安娜·马德莲娜所作的小曲集中的主题，发展成一个主题，30段变奏和一段主题再现组成的庞大变奏曲。

莫扎特作品E小调第21号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 K304 第二乐章。弦乐艺术史中这样描述它，这首作品的感情格外强烈，带有抑制不住的悲凉色彩。在我所听过的莫扎特的作品中，这首作品的确是最悲伤的。这首作品的悲伤永远都没有结束，在时空中已经延续了200多年，把所有听到它的人都感动得禁不住落泪。

《游移的月亮》是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创作的一首曲调动人的抒情歌曲，音乐包含有无限的深情，简洁透明，旋律清新动人，表达了对姑娘的深深爱恋。歌曲旋律犹如月光倾泻，令人沉醉于月色花影中，心中不免产生几许感慨。如歌的行板犹如一首清新的小诗，纯真的气质让人置身于宁静而又祥和的天籁之中。演唱者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塞西利亚·巴托利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演唱家之一。

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被誉为中音女皇。屏住呼吸，亲爱的人，请相信我，你若不在，我心憔悴。

每一次都会驻足聆听美国俄裔钢琴家霍洛维茨演奏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富有哲思的柔板，我看着深渊，深渊也在看着我。宽恕别人其实也是在放过自己，忘记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把更多美好留存在心底。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是巴赫的继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的第二首阿勒曼德舞曲。阿勒曼舞曲是起源于德国的一种舞曲，其名称来源于法语中德国一词慢速四分之四拍，也有二分之四拍中速。

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其中相对缓慢的萨拉班德温婉柔美深情，有着怀念与纪念的意味。

皆系鸳鸯座，雪落

在钢琴上舞蹈的音符。莫扎特作品《快乐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0 中速的快板》。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清晨与您共同来分享美乐的同时，要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本周还有哪些精彩音乐会。光影入梦，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的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在今天晚上19点与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这一场弦乐四重奏音乐会荟萃影视金曲、世界民谣和家国旋律，像是复刻的经典大片的戏剧氛围感，唤醒深入记忆的荧屏记忆，构筑起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室内乐聆听体验。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保卫黄河大型交响音乐会将于今天19点在大剧院歌剧厅上演。这部钢琴协奏曲根据冼星海《黄河大合唱》改编完成，带有着强烈的艺术震撼力效果，不仅加深对中国钢琴协奏曲的认识，还更好诠释了作品当中的精神内核，也是在世界音乐史上最为著名的一首中国钢琴协奏。秋至与军歌，哈尔滨格拉祖诺夫室内合唱团音乐会将于周六的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这一场合唱音乐会以秋日为序，汇聚多体裁声乐佳作，演唱形式包含着混声合唱、女声合唱、女声独唱交替演绎，像是《不了情》《听海》《草原夜色美》《母亲的微笑》等作品，情感真挚动人，人声婉转流畅，在流行和国风古韵之间进行碰撞，带来一场意韵悠长的秋日声乐盛宴。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并由清代的作家曹雪芹所著。因他非凡的艺术成就及丰富深刻的思想底蕴，被誉为是旧时代中国的百科全书。这也是集传统文化集大成者，是一部具有着世界级影响力的史诗性著作。这一部《红楼梦》舞台剧总共分八幕，是以最为诗意的当代语言重塑最苍凉的千古之梦。本周六19点和周日的14点30分，新中式美学经典舞台剧《红楼梦》将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精彩呈现。秋意渐起，弦音低吟，厚重的低沉琴弦诉说秋日光景下的万千心绪。这场秋的低音独白，哈尔滨交响乐团低音提琴独奏音乐会，将于本周日15点在哈尔滨

文情。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在清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刚刚当无伴奏大提琴响起的时候，大家感受到的就是巴洛克大提琴演绎的高贵优雅，在琴弦当中呢，有一种很强的诉说感，就仿佛是一位讲述者在诉说着音乐故事一般。那么大提琴与钢琴的配对，音色更是自然又温暖，带着您感受古典音乐的浪漫旋律，也开启一场温暖的音乐之旅。大提琴琴音就像澄澈的湖水一样，能够照映出每一个演奏它的人内心真实而又细微的颤动。它并不像小提琴那般明亮张扬，也没有低音提琴的深沉厚重，它的醇厚温润的声线就如人声低语一样，恰到好处的柔情与力道，让旋律缓慢流进血液，也让幸福的感觉直抵心灵。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由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带来的这一曲《天鹅》。

从巴赫到柴可夫斯基，我们聆听到的就是大提琴带来的古典音乐的这样的无穷的魅力。那么时而婉转深情，时而沉静悠远，都像把心底的思绪娓娓道来一般，在清晨的时光里慢慢的相遇。其实每一位演奏大提琴的大提琴家都有着自己的情绪情感和感悟，那么同一首作品其实也会演绎出不同的味道，这就是乐器和演奏者之间以及音乐带给听众之间这样的一种情感的链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同聆听的就是大提琴的音乐作品，那么接下来呢，中文要为您推荐的就是在光影当中那些用大提琴演绎的音乐旋律，也让我们共同沉浸其中。

0: 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